今天是9月13日，星期日，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新闻特写、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外交部就美国延长对塞浦路斯共和国武器禁运决定发表声明。土耳其强烈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无人机攻击。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南部的侵略行动。巴勒斯坦欢迎金砖国家支持巴勒斯坦权利的宣言。胡塞武装声称对沙特军事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缴获了沙特石油管道袭击事件中使用的无人机发射平台。一家美国智库对数千名穆斯林进行长达20年的追踪调查。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外交部就美国将对南塞浦路斯希腊族政权当局的武器禁运决定延长至2027年9月30日一事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已将解除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武器禁运的决定延长一年，至2027年9月30日。土耳其赞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外交部就此事发表的声明中的观点。声明指出，在塞浦路斯希腊族一方不断加大对作为该岛共同所有者的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的压力，并以其密集的军备活动破坏地区稳定之际，我们再次强调，双方应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削弱岛上互信的举措。祖国和担保国土耳其将捍卫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在任何情况下保障其安全，并将继续坚定不移的努力，确保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在国际社会中占据其应有的地位。土耳其强烈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无人机攻击。外交部强烈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无人机袭击，并呼吁停止威胁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袭击。外交部就此次袭击事件发表声明。声明指出，我们强烈谴责从伊拉克领土向沙特阿拉伯发动的无人机袭击，重申支持沙特阿拉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赞赏沙特当局在避免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方面所采取的克制立场。

声明还表示，他们欣慰地看到伊拉克政府谴责此次袭击，并立即展开调查，以查明事件真相并确定肇事者。声明补充道，我们再次呼吁立即停止此类威胁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袭击，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沙特阿拉伯宣布，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无人机袭击，袭击据称来自伊拉克，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利雅得政府表示，因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的要求，沙特现阶段不予报复，但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权利。伊拉克缴获了沙特石油管道袭击事件中使用的无人机发射平台。伊拉克当局称，他们缴获了一架用于袭击沙特阿拉伯石油管道的无人机发射平台。伊拉克安全媒体中心主任萨阿德·马安证实了此次缴获行动，缴获地点位于伊拉克境内。他表示，一支情报和安全特遣队定位并缴获了该平台。马安称，调查程序仍在进行中，法医专家正在检验与该平台相关的证据和技术文件。当局还在开展实地和情报行动，以查明参与袭击的人员。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南部的侵略行动。据报道，黎巴嫩南部城镇曼苏里发生30多起爆炸。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的袭击目标是民宅和基础设施，一些房屋被毁，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还向该镇投掷了装有高爆炸物的集装箱。曼苏里还遭到以色列炮火袭击。在黎巴嫩南部其他地区，以色列战机袭击了提尔、纳巴泰、宾特杰拜勒和马尔杰尤恩等地区的多个区域，以色列军队还在该地区实施了爆炸和炮击。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巴勒斯坦欢迎金砖国家支持巴勒斯坦权利的宣言。巴勒斯坦对金砖国家峰会上通过的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权利两国方案以及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的宣言表示欢迎。巴勒斯坦外交部对该宣言、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及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表示赞赏。该宣言谴责了包括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上任何强行驱逐巴勒斯坦人的行径。此外，宣言呼吁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并支持两国方案。该宣言还支持巴勒斯坦国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巴勒斯坦当局还对金砖国家、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及其职责范围的支持表示欢迎。金砖国家还呼吁保护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的圣地，并确保人们能够进入这些圣地。胡塞武装声称对沙特军事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已向沙特阿拉伯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雅·萨里表示，此次袭击的目标是沙鲁拉军事基地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设施。他称，此次行动使用了大量的导弹和无人机。萨里声称，袭击击中了预定目标。他将此次袭击描述为对沙特阿拉伯持续空袭也门的报复。这位发言人还警告说，如果空袭继续下去，胡塞武装将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更深处的目标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据报道，一家美国智库对数千名穆斯林进行了长达20年的追踪调查。美国一家右翼智库在近20年的时间里建立了一个关于数千名美国穆斯林及穆斯林组织的全面数据库。据《赫芬顿邮报》报道，成立于1994年的中东论坛收集了超过400万条数据记录。该数据库包括个人姓名、社交媒体账号和纳税。

与信息，以及清真寺、学校、企业及其他组织的详细信息。据报道，该数据库还包含被视为穆斯林社区盟友的个人和团体的相关信息。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欣赏由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阿什肯。

能源领域的历史性转折点，页岩气和页岩油开始发挥作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将探讨，随着来自蒂亚巴克的喜讯传来，土耳其将如何跨越这一关键的转折点，从而降低其在能源领域的对外依赖。通过非常规的方法开采的页岩气和页岩油，不仅将影响该地区，还将直接影响一个更大的格局。专家认为，在此积累的技术经验也将推动其他地区加快这一进程。为了共和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储量之一，蒂亚巴克一开始全力以赴，能源部长阿尔帕斯兰·白拉格塔尔这番话在此尤为重要。在蒂亚巴克通过非传统方法勘探石油的区域，可是加巴尔地区的潜力翻倍，甚至翻三倍。据博阿齐大学教授古尔堪·库姆巴罗格鲁博士称，他是土耳其最早关注达达西地层以及蒂亚巴克巨型储量的人士之一。他认为这一新的进程至关重要。土耳其和美国企业将开展合作。库姆巴罗格鲁教授首先就非传统方法这一问题进行了说明，他将该技

术概括为通过水平钻井和水泥压裂方法开采那些无法通过标准垂直钻井自然涌出、被困在不透水岩层、沙层中的氢类资源。他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相当先进工程技术和尖端科技的过程，并提到了去年土耳其石油公司与美国企业之间签署的合作协议。库姆·巴罗格鲁教授指出，根据这些协议，土耳其和美国公司将在该地区开展合作，并表示在迪亚巴克采用非常规的方法开采页岩气和页岩油，不仅仅是一个能源问题，我们谈论的是一种战略性技术。归根结底，土耳其企业也将从美国合作伙伴那里学习到这些技术，知识储备将不断的增加。未来几年，针对其他地区，我们将能够直接采取必要的措施，他说道。美国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了进出口国。库姆·巴罗格鲁指出，凭借上述勘探、开采和储存方法，美国已开发出极为丰富的页岩气储量，并已于今日成为进出口国。他补充道，在被称为达达湿地层的区域，据称蕴藏着巨大的储量，按土耳其目前的消费量计算，相当于4至5年的天然气消费量和12至13年的原油消费量。他指出，只要制定正确的路线图，土耳其也能经历类似的发展过程，并解释说，该地区的储量不仅能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还将有助于实现我国成为能源中心的目标。安塔利亚举行的 COP 峰会上，这一进程也将被提上议程。古尔堪·库姆·巴罗格鲁教授再次特别指出，页岩油的开采相比传统的方法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废弃物。不过，库姆·巴罗格鲁指出，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及建设专门的处理设施等手段，这一问题可以克服，并总结道，国际能源经济协会将在安塔利亚举办一场重要的活动，届时也将把这一议题纳入议程。11月举行的这次峰会将由来自38个国家的众多重量级人士出席，会议将探讨能源转型、技术发展、碳交易和电动汽车等议题，这将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进程。旨在探讨土耳其以及其他正在走这条道路的国家能够采取哪些行动。各位听众，本期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巴勒斯坦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什么有人会放弃舒适的生活、拥挤的城市以及他们所熟悉的一切，隐居到沙漠中央一块荒凉的岩石里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当我们想到沙漠时，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便是寂静。那里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没有城市的喧嚣，也没有人急于向他人解释自己，只有石头、风、天空以及内心的声音。几个世纪前，有些人正是在追寻这一切，他们并非为了逃离尘世，而是为了在喧嚣中重新找回那份纯真的感觉。

最早最具影响力的中心之一于公元四世纪在埃及沙漠兴起，但这颗火种很快传播到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地区。第一批朝圣者涌向这些沙漠，追寻耶稣的足迹，在他曾走过的土地上隐居。当时朝圣不仅仅是在耶路撒冷的大教堂里祈祷，寻找并拜访那些隐居沙漠、远离尘世的隐士和修士，聆听祈祷，接受他们的精神指导，也成为朝

是历史上最早的女性旅行作家之一。埃格里亚以真挚的笔触，如同写给欧洲教友的信件一般，一丝不苟地记录着她的旅程，细致地描绘了沙漠小径、早期教堂的礼拜仪式，以及隐居山林的僧侣们的苦行生活。得益于他的观察，我们得以了解当今基督教世界正式礼拜体系的起源，例如祈祷的顺序、复活节的庆祝方式，以及沙漠僧侣们对外国游客的热情好客。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公元四世纪。他的游记宛如一幅生动而深刻的人类照片，记录了早期前往圣地的朝圣之旅。随着时间的推移，从耶路撒冷东部延伸至死海的沙漠山谷中，遍布着隐匿于岩石间的修道院、隐居处和书房。如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巴勒斯坦沙漠中的这片修道院和隐修院网络认定为人类历史上最独特的文化和宗教遗产之一。那么，这些人为何前往沙漠？为何选择隐修？巴勒斯坦早期修道生活中最悠久的联系之一，就是建立在加沙附近，由圣希拉里翁于公元四世纪创建的修道院群，如今被称为泰勒乌姆阿梅尔，是这一转变最具体的例证。这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展现了隐修僧如何逐渐过渡到集体生活。该地区实行一种名为拉夫拉的特殊隐修制度，僧侣们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都独自生活在陡峭悬崖上的小洞穴和僧房中，只有在周六和周日才会聚集在一起进行集体礼拜和用餐。将这种沙漠修行方式转变为大型机构的正是圣萨巴。这座建于吉伦谷陡峭悬崖之上的宏伟修道院，如今被称为马尔萨巴修道院，凭借制定的学徒制、隐修和礼拜规则，圣萨巴成为巴勒斯坦沙漠中最大的精神和行政中心。1500年来，这座修道院从未停止过运转，它宛如沙漠中央的一个独立世界，拥有自己独特的法则。圣乔治修道院或位于约旦河谷中心靠近杰里科的古代戴尔哈吉拉修道院，如同鸟巢般依附于耶路撒冷沙漠的瓦迪凯尔特悬崖之上，是这种精神最生动的见证。尤其是戴尔哈吉拉修道院，以其水源、棕榈树和橄榄树宛如沙漠中的绿洲，体现了自然与灵性的奥秘。沙漠的干旱与水的生命力在这里并存，僧侣们开凿水渠，如同工程师一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建造梯田，开垦花园。在马尔萨巴和马尔杰里耶斯等中心地带，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丰富的图书馆。写在纸沙草上的古代文献，在干燥的沙漠空气和保存

0: 在受保护的陶罐中被完好的保存下来。数世纪来，东正教、阿拉米人、梅尔基特人、亚美尼亚人在沙漠中自成一派的发展，但在11世纪末经历了重大变革。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会议上发表了历史性的号召，发动了十字军东征。教皇乌尔班二世的这一宣言动员了西欧的大量军队和民众涌向东方。随着十字军王国时期的到来，巴勒斯坦的人口结构和建筑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来自西方的拉丁基督徒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东正基督徒汇聚一堂。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的早期教堂、修道院和圣地被重建或扩建，并采用了十字军建筑风格。曾经隐居沙漠的隐士被戒备森严的修道院所取代。拉丁基督教和东正教的传统在新秩序中并存，并经历了种种政治动荡。隐居沙漠深处的东方僧侣们依然守护着他们古老的传统。随着历史的流逝，沙漠深处的石墙始终保持着静谧。为什么人在沉默中更容易聆听世界？沙漠隐士们认为答案很简单，当一个人的财产减少时，占据其内心的喧嚣也会随之消散，唯有真理得以留存。如今，这些静静竖立在岩石间的建筑，向我们讲述着人们探索内心世界的伟大旅程。沙漠的寂静不仅仅是沉默，更是一种学习如何聆听的艺术。但在这片土地上，当你抬头仰望天空时，你会看到黑暗中的一束光，一颗星。这颗星并非只是在天空中闪烁，几个世纪以来，它始终指向一座寺庙深处一块石头上的同一个点。为什么一颗星会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八个世纪之久？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下一章我们将前往伯利恒，我们将追溯那颗隐藏在圣诞教堂下方洞穴中的十四芒银星的故事，以及他从中世纪到今天的旅程。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外交部就美国延长对塞浦路斯共和国武器禁运决定发表声明，土耳其强烈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欢迎金砖国家支持巴勒斯坦权利的宣言。伊拉克缴获沙特石油管道袭击事件中使用的无人机发射平台。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甘懒，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

今天是9月13日，星期日，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新闻特写、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0: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外交部就美国延长对塞浦路斯共和国武器禁运决定发表声明。土耳其强烈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无人机攻击。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南部的侵略行动。巴勒斯坦欢迎金砖国家支持巴勒斯坦权利的宣言。胡塞武装声称对沙特军事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缴获了沙特石油管道袭击事件中使用的无人机发射平台。一家美国智库对数千名穆斯林进行长达20年的追踪调查。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外交部就美国将对南塞浦路斯希腊族政权当局的武器禁运决定延长至2027年9月30日一事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已将解除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武器禁运的决定延长一年，至2027年9月30日。土耳其赞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外交部就此事发表的声明中的观点。声明指出，在塞浦路斯希腊族一方不断加大对作为该岛共同所有者的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的压力，并以其密集的军备活动破坏地区稳定之际，我们再次强调，双方应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削弱岛上互信的举措。祖国和担保国土耳其将捍卫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在任何情况下保障其安全，并将继续坚定不移的努力，确保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在国际社会中占据其应有的地位。土耳其强烈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无人机攻击。外交部强烈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无人机袭击，并呼吁停止威胁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袭击。外交部就此次袭击事件发表声明。声明指出，我们强烈谴责从伊拉克领土向沙特阿拉伯发动的无人机袭击，重申支持沙特阿拉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赞赏沙特当局在避免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方面所采取的克制立场。声明还表示，他们欣慰地看到伊拉克政府谴责了此次袭击，并立即展开调查，以查明事件真相并确定肇事者。声明补充道，我们在此呼吁立即停止此类威胁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袭击，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沙特阿拉伯宣布，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无人机袭击，袭击据称来自伊拉克，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利雅得政府表示，因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的要求，沙特现阶段不予报复，但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权利。伊拉克缴获了沙特石油管道袭击事件中使用的无人机发射平台。伊拉克当局称，他们缴获了一架用于袭击沙特阿拉伯石油管道的无人机发射平台。伊拉克安全媒体中心主任萨阿德·马安证实了此次缴获行动，缴获地点位于伊拉克境内。他表示，一支情报和安全特遣队定位并缴获了该平台。马安称，调查程序仍在进行中，法医专家正在检验与该平台相关的证据和技术文件。当局还在开展实地和情报行动，以查明参与袭击的人员。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南部的侵略行动。据报道，黎巴嫩南部城镇曼苏里发生30多起爆炸。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的袭击目标是民宅和基础设施，一些房屋被毁。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还向该镇投掷了装有高爆炸物的集装箱。曼苏里还遭到以色列炮火袭击。在黎巴嫩南部其他地区，以色列战机袭击了提尔、纳巴泰、宾特杰拜勒和马尔杰尤恩等地区的多个区域。以色列军队还在该地区实施了爆炸和炮击。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巴勒斯坦欢迎金砖国家支持巴勒斯坦权利的宣言。巴勒斯坦对金砖国家峰会上通过的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权利两国方案以及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的宣言表示欢迎。巴勒斯坦外交部对该宣言对巴勒斯坦人

民权利及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表示赞赏。该宣言谴责了包括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上任何强行驱逐巴勒斯坦人的行径。此外，宣言呼吁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并支持两国方案。该宣言还支持巴勒斯坦国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巴勒斯坦当局还对金砖国家、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及其职责范围的支持表示欢迎。金砖国家还呼吁保护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的圣地，并确保人们能够进入这些圣地。胡塞武装声称对沙特军事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已向沙特阿拉伯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表示，此次袭击的目标是沙鲁拉军事基地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设施。他称，此次行动使用了大量的导弹和无人机。萨里声称，袭击击中了预定目标。他将此次袭击描述为对沙特阿拉伯持续空袭也门的报复。这位发言人还警告说，如果空袭继续下去，胡塞武装将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更深处的目标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据报道，一家美国智库对数千名穆斯林进行了长达20年的追踪调查。美国一家右翼智库在近20年的时间里建立了一个关于数千名美国穆斯林及穆斯林组织的全面数据库。据《赫芬顿邮报》报道，成立于1994年的中东论坛收集了超过400万条数据记录。该数据库包括个人姓名、社交媒体账号和纳税信息，以及清真寺、学校、企业及其他组织的详细信息。据报道，该数据库还包含被视为穆斯林社区盟友的个人和团体的相关信息。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欣赏由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阿西克努耶伊为您演唱《爱人梦》。

能源领域的历史性转折点，页岩气和页岩油开始发挥作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将探讨，随着来自蒂亚巴克尔的喜讯传来，土耳其将如何跨越这一关键的转折点，从而降低其在能源领域的对外依赖。通过非常规的方法开采的页岩气和页岩油，不仅将影响该地区，还将直接影响一个更大的格局。专家认为，在此积累的技术经验也将推动其他地区加快这一进程。为了共和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储量之一，蒂亚巴克尔一开始全力以赴，能源部长阿尔帕斯兰·白拉格塔尔这番话在此尤为重要。在蒂亚巴克尔通过非传统方法勘探石油的区域，可是加巴尔地区的潜力翻倍，甚至翻三倍。据博阿吉大学教授古尔堪·库姆巴罗格鲁博士称，他是土耳其最早关注达达西地层以及蒂亚巴克尔巨型储量的人士之一。他认为这一新的进程至关重要。土耳其和美国企业将开展合作。库姆巴罗格鲁教授首先就非传统方法这一问题进行了说明，他将该技术概括为通过水平钻井和水离压力方法开采那些无法通过标准垂直钻井自然涌出、被困在不透水岩层、沙层中的氢类资源。他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相当先进工程技术和尖端科技的过程，并提到了去年土耳其石油公司与美国企业之间签署的合作协议。库姆巴罗格鲁教授指出，根据这些协议，土耳其和美国公司将在该地区开展合作，并表示在蒂亚巴克尔采用非常规的方法开采页岩气和页岩油，不仅仅是一个能源问题，我们谈论的是一种战略性技术。归根结底，土耳其企业也将从美国合作伙伴那里学习到这些技术，知识储备将不断的增加。未来几年，针对其他地区，我们将能够直接采取必要的措施，他说道。美国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了进出口国。库姆巴罗格鲁指出，凭借上述勘探、开采和储存方法，美国已开发出极为丰富的页岩气储量，并已于今日成为进出口国。他补充道，在被称为达达斯地层的区域，据称蕴藏着巨大的储量。按土耳其目前的消费量计算，相当于4至5年的天然气消费量和12至13年的原油消费量。他指出，只要制定正确的路线图，土耳其也能经历类似的发展过程，并解释说，该地区的储量不仅能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还将有助于实现我国成为能源中心的目标。安塔利亚举行的 COP 峰会上，这一进程也将被提上议程。

古尔堪·库姆巴罗格鲁教授再次特别指出，页岩油的开采相比传统的方法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废弃物。不过，库姆巴罗格鲁指出，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及建设专门的处理设施等手段，这一问题可以克服，并总结道，国际能源经济协会将在安塔利亚举办一场重要的活动，届时也将把这一议题纳入议程。11月举行的这次峰会将由来自38个国家的众多重量级人士出席，会议将探讨能源转型、技术发展、碳交易和电动汽车等议题，这将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进程，旨在探讨土耳其以及其他正在走这条道路的国家能够采取哪些行动。各位听众，本期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巴勒斯坦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什么有人会放弃舒适的生活、拥挤的城市以及他们所熟悉的一切，隐居到沙漠中央一块荒凉的岩石里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当我们想到沙漠时，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便是寂静。那里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没有城市的喧嚣，也没有人急于向他人解释自己，只有石头、风、天空以及内心的声音。几个世纪前，有些人正是在追寻这一切，他们并非为了逃离尘世，而是为了在喧嚣中重新找回那份纯真的感觉。最早最具影响力的中心之一于公元四世纪在埃及沙漠兴起，但这颗火种很快传播到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地区，第一批朝圣者涌向这些沙漠，追寻耶稣的足迹，在他曾走过的土地上隐居。当时朝圣不仅仅是在耶路撒冷的大教堂里祈祷，寻找并拜访那些隐居沙漠、远离尘世的隐士和修士，聆听祈祷，接受他们的精神指导，也成为朝圣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这些旅程延续至今的最引人入胜的见证之一，是一位名叫埃格里亚的勇敢女性的日记。她于公元四世纪从西欧，很可能是今天的西班牙或法国出发。这位高贵的旅行家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下跋涉数千公里，全心全意地追随自己的信仰，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早的女性旅行作家之一。埃格里亚以真挚的笔触，如同写给欧洲教友的信件一般，一丝不苟地记录着她的旅程，细致地描绘了沙漠小径、早期教堂的礼拜仪式以及隐居山林的僧侣们的苦行生活。得益于他的观察，我们得以了解当今基督教世界正式礼拜体系的起源，例如祈祷的顺序、复活节的庆祝方式，以及沙漠僧侣们对外国游客的热情好客。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公元四世纪。他的游记宛如一幅生动而深刻的人类照片，记录了早期前往圣地的朝圣之旅。随着时间的推移，从耶路撒冷东部延伸至死海的沙漠山谷中，遍布着隐匿于岩石间的修道院、隐居处和书房。如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巴勒斯坦沙漠中的这片修道院和隐修院网络认定为人类历史上最独特的文化和宗教遗产之一。那么，这些人为何前往沙漠？为何选择隐修？巴勒斯坦早期修道生活中最悠久的联系之一，就是建立在加沙附近，由圣希拉里翁于公元四世纪创建的修道院群，如今被称为泰勒乌姆阿梅尔，是这一转变最具体的例证。这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展现了

隐修僧如何逐渐过渡到集体生活。该地区实行一种名为拉夫拉的特殊隐修制度，僧侣们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都独自生活在陡峭悬崖上的小洞穴和僧房中，只有在周六和周日才会聚集在一起进行集体礼拜和用餐。将这种沙漠修行方式转变为大型机构的正是圣萨巴。这座建于吉伦谷陡峭悬崖之上的宏伟修道院，如今被称为马尔萨巴修道院，凭借制定的学徒制、隐修和礼拜规则，圣萨巴成为巴勒斯坦沙漠中最大的精神和行政中心。1500年来，这座修道院从未停止过运转，它宛如沙漠中央的一个独立世界，拥有自己独特的法则。圣乔治修道院或位于约旦河谷中心靠近杰里科的古代戴尔哈吉拉修道院，如同鸟巢般依附于耶路撒冷沙漠的瓦迪凯尔特悬崖之上，是这种精神最生动的见证。尤其是戴尔哈吉拉修道院以及水源、棕榈树和橄榄树宛如沙漠中的绿洲，体现了自然与灵性的奥秘。沙漠的干旱与水的生命力在这里并存，僧侣们开凿水渠，如同工程师一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建造梯田，开垦花园。在马尔萨巴和马尔杰里耶斯等中心地带，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丰富的图书馆。写在纸莎草上的古代文献，在干燥的沙漠空气和保存在受保护的陶罐中被完好的保存下来。数世纪来，东正教、阿拉米人、梅尔基特人、亚美尼亚人在沙漠中自成一派的发展，但在11世纪末经历了重大变革。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会议上发表了历史性的号召，发动了十字军东征。教皇乌尔班二世的这一宣言动员了西欧的大量军队和民众涌向东方。随着十字军王国时期的到来，巴勒斯坦的人口结构和建筑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来自西方的拉丁基督徒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东正基督徒汇聚一堂。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的早期教堂、修道院和圣地被重建或扩建，并采用了十字军建筑风格。曾经隐居沙漠的隐士被戒备森严的修道院所取代。拉丁基督教和东正教的传统在新秩序中并存，并经历了种种政治动荡。隐居沙漠深处的东方僧侣们依然守护着他们古老的传统。随着历史的流逝，沙漠深处的石墙始终保持着静谧。为什么人在沉默中更容易聆听世界？沙漠隐士们认为答案很简单，当一个人的财产减少时，占据其内心的喧嚣也会随之消散，唯有真理得以流

0: 始终指向一座寺庙深处一块石头上的同一个点。为什么一颗星会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八个世纪之久？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下一章我们将前往伯利恒，我们将追溯那颗隐藏在圣诞教堂下方洞穴中的十四芒银星的故事，以及它从中世纪到今天的旅程。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外交部就美国延长对塞浦路斯共和国武器禁运决定发表声明。土耳其强烈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欢迎金砖国家支持巴勒斯坦权利的宣言。伊拉克缴获沙特石油管道袭击事件中使用的无人机发射平台。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甘懒，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